0: 一个人的寂寞意。
1: 宝宝机长，
2: 刷刷你的机吗？
1: 宝宝机长，
2: 刷刷你的机吗？
1: 宝宝机长，
0: 刷刷你的机吗？刷刷你的机，刷刷你的机，
2: 刷刷你的机吗？
3: 宝机长，
2: ciao！
4: Che estate sarebbe senza Radio Animati？